0: 子，
1: 是不是？没东西，
0: 不是呀。
2: 喂，你呀，你呀，妈妈不你们来，爸爸不你们来，妈妈哇哦，哦，去比比比，哦，去比比比，去比比放，哦，我的是木槿麦包皮，哦，他要去，我才够去。Figaro, Figaro, Figaro, Figaro, Figaro.
0: 哎呀，不让！
2: 好厉害！我们妹妹好吗？哎呀，不让！好厉害！
0: 给别人呢？
2: 给别人？妈妈不妈？哎呀，不让！好厉害！
0: 把火
2: 冒冒冒冒，你买？
0: 哎呀，不让！
2: 好厉害！
0: 什么时候？
2: 哎呀，不让！